平常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并没有太高的追求，只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可能还有一条属于我们的宠物，然后还有小孩子在一起生活，这就是非常甜蜜又幸福的生活了。接下来听到假想敌，来自于蔡健雅。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看的时间，现在是8:17。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卓文萱，怎么知道你爱我。

情侣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去看星星，还有一起去看日出。两个人单独的待在一起，然后看一些这种就是很美的自然的现象，应该真的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就表示对方愿意花这个时间陪你做这样一件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木，感谢你。

都有人跟你说晚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非常的棒？因为这就代表着有人在意着你，有人一直跟随着你的作息时间来跟你说每一天的早安，跟你说每一天的晚安，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就算你平时没有太在意，如果突然有一天这声晚安没了，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空落落的感觉？接着来听到赵雷的歌。

然后有人就跟我说，那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歌手的话，真的就想听他一直的唱下去，就不要走就好。他们甚至说呢，可以在台底下众筹，然后帮这些罚款给交完，那歌迷们有这个心，歌手们就更加的开心啦。所以他们会觉得交一点罚款的钱，能够让自己歌迷们听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范玮琪的《天使的翅膀》。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3。这首《歌声与微笑》真的是大家小时候就会唱的一首歌。然后那天我有在广播当中听到，大概是左小诅咒唱的吧，然后唱出了一种暗黑系的感觉，特别的好听。

现在呢，网络上不是有很多的美妆视频吗？当然有很多这个女生当起了美妆的博主，很多这个爱漂亮的女生们都是看着这些美妆博主们的视频，然后学习了一手化妆的技巧。最近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妹子的这个美妆视频拍得非常好，而且她这个技术也非常的纯熟。后来呢，她拍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解密的一个视频，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在骂她。后来呢，他就以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他其实是一个从脖子以下都是一个瘫痪的一个病人，所以他拿起刷子每次要化妆甚至是扭开一个瓶盖的时候都非常的用力跟不方便。可是呢，就这个样子他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美妆博主，跟他平常的练习跟努力，还有他对人生积极自信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跟精神是分不开的。所以后来很多人看完他的这个视频，了解出背后的故事之后，就对他更加的敬佩。搜上这首《我的神话》，叶赛尼亚，来自于赵鹏。

0: 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放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私奔这个词特别的流行，而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去像凤凰啊、丽江这样子的地方。如果是跟当时的就是情侣的朋友们一起去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去私奔了一样。接下来听到一首《靠近一点点》，来自于风鸣种君。

你的初心，不管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我相信你的内心深处一定都还有着那一颗蠢蠢欲动想要去追求梦想的心。陶杰的这首《天天》。

到时间来到了10:15。接下来分享这首深秋的黎明，来自于黎明。

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无条件为你，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许莹，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有时候在一个公众的环境当中，特别是像在你一个公司的环境当中，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同，但是大家都在做着就是你需要共同努力目标的一个工作，所以说你会发现表面上其实很和平，可是暗地里却争相汹涌，竞争激烈。

这一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送快递送外卖的行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多一份互相的尊重，还有多一份互相的谅解，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和谐跟美好。接下来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人都很爱吃炸鸡，但是如果在你洗澡的时候洗的是一个炸鸡味的这个味道的澡，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有很多人也喜欢？那大家都喜欢的炸鸡品牌就是 K 开头的那个，他们为了纪念秘传炸鸡组合包的发售，推出了一款炸鸡味的入浴剂。然后据说入浴剂放入水之后呢，会像鸡腿在店内油炸时那样起泡，然后散发出店内炸鸡的香气。哇，想到这个会不会就很开心，食欲大开的样子。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这里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曲，好音乐。
1: Asia FM。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想问大家，看现在就是你们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会用到什么样子的工具来跟别人交流跟沟通呢？你像很多的这种特别是外企，大家就是用发邮件的形式，所以很多人就是每天在不停的手发邮件，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通过邮件来留下一个记录。那像我每天对接工作呢，我们不用邮件，我们就用手机发微信、打电话或是 QQ 上来传文件，所以每天手机的电量用得特别快，每天大概要充3到4次电吧。接下来听到吴启贤所带来的《但是又何奈》。

0: 隔一段时间呢，大家的朋友圈就会被一波表情包给刷屏。那最新的表情包呢是什么？是一个叫做皮皮虾的东西。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这个皮皮虾我们走吧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梗，但是呢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表情包，就是也情不自禁的跟着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来源的，然后是一个什么故事，你可以来告诉我一下，跟我科普一下。
1: 接下来送上爱情字典，来自于孙燕姿。

男生都对历史，对三国那一段的历史特别的感兴趣，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好像小说一样在大家面前展现着，有很多人把他们的故事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听到这首《死不了》来自于任贤齐。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爱上一个歌手呢？就是去听他的现场。当然听完现场之后也有可能会让你对他脱粉，这是一个双刃剑哈。如果这位歌手现场真的很棒的话，你一定会迅速的爱上他。分享这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常常有些人呢，他们会非常的孤独，有的人呢，是因为可能社交能力不强，他们会把自己关闭起来。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层次根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高山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那种没有对手的感觉，这样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孤寂啊。接下来分享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2:44。来，听到就是我，来自于林俊杰。

如果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就真的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同学，突然加到你的微信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觉得一惊，哎，这是要干什么？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弱弱的尴尬。加回去之后呢，不外乎几种情况：第一呢，他肯定要结婚了；第二呢，他可能要做微商了；第三呢，他们家孩子可能要参加什么比赛要投票了。你是不是觉得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听到唐艾轩的影子。

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馨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九月六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0: 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的高音，而是将所有的技巧收起来，用一种温柔的气质为每一个和他声音遇见的人疗伤。软软的童话里牛奶盒一般，被他演绎的歌即使不那么脍炙人口，也有可以成为经典的潜质。继续来分享金海心所带来的右手

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

0: 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送上一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可惜
0: 如果的金钱有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92.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频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界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5。

0: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他的声音空灵且清透，总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生代创作人陈卓璇，欢迎欢迎，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很开心见到大家。
0: 是的，今天很开心能迎接到陈卓璇来我们节目做客。对，那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荣幸和开心，可以来到这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新歌。
0: 那现在感受如何？
1: 现在感受快乐，
0: 快乐。
1: 激动
0: 激动。这个凳子坐得舒服吗？
1: 一般
0: 好的好的。今天陈卓璇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原创 EP 深海之息来到我们花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
1: 是，
0: 那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张 EP 吧。
1: 这张 EP 名字叫深海之息嘛，然后也是今年发行的新的一张 EP， 里面所有的歌都是我自己创作的，然后也第一次担任了所有歌的制作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和尝试吧。
0: 是的，因为这次也是一次身份的转变，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全原创 EP 来到节目。是的，那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张 EP 的名字《深海之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了解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都是不害怕的，什么蹦极呀，或者是虫啊、老鼠啊这些，我都属于是胆子比较大的那种，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唯一有深海恐惧症，就觉得很害怕深海，可能觉得是一个比较神秘，没有办法知道它底下有什么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所以深海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恐惧的东西。但是偏偏也是让我

0: 样一品里去带给大家。
1: 对，就一下子把自己所有的才能或者一些能力能量都展现给大家。
0: 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1: 纪念。好的，那这张 EP 的灵感来源是源自于哪里？是深海吗？
0: 我觉得灵感就是来自过去一年我所有的感受吧，因为这里面的每一首歌就是在这一年中的不同的时间段写出来的。
1: 就是记录这过去的一年的一些心路历程在里面。好，那你也在这张 EP 中提到啊，在深海之中他会接住迷失的自己，在深海之中是他的静谧之地。你觉得深海对你而言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深海就是变幻莫测嘛，然后又很难去琢磨它的一些危险，或者是它迷人之处吧。
1: 是的，有的时候就说越神秘的地方越危险。
0: 是的，但是越是危险也越让人想要去探索。
1: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因为现在的时代其实也是过得挺快的，你觉得在一段就是很快速的生活节奏，或者说被无数信息给淹没的时候，你会有迷失自我的时候吗？
0: 我有很多觉得迷茫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我在给大家介绍这张 EP 的时候，最开始我就说深海中你到底感受的那种窒息感给你带来的是恐惧还是快感。我觉得有可能在这种迷失和迷茫中要去找到那种所谓的快感和享受感，因为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痛苦是让快乐更明显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没有感受过痛苦，可能并不知道快乐究竟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个迷失或者是迷茫的阶段中，最重要的是去找到享受的那种感觉。
1: 因为其实有一句老话说得很好，就是先苦后甜嘛。对，就是你要先经历一些痛苦或者说一些低谷的时期，才能说感受到快乐是源自于内心出来的这种感觉。在我们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9: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20: 我是 ICE 杨昌清，
21: 我是杜奥娟，
22: 我是艾弗杰尼，
23: 我是朱振南，
24: 我是赵热，
25: 我是廖俊涛，
26: 我是恋恋郑乃馨，
27: 我是陆思恒，
28: 我是亚米郭颖。
2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0: 我是李希，
31: 我是林凡，
32: 我是张新特，
33: 我是邓典，
34: 我是于更莹，
35: 我是徐子蔚，
36: 我们是 Vital，
37: 我是景龙，
38: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9: 我是袁映鹏，
40: 我是傅思超，
41: 我是白安，
42: 我是金文琪，
43: 我是李佳薇，
44: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5: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6: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16: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18: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7: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8: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否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8: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陈卓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7: 嗨
8: 嗨
17: 嗨，
8: 对 ，Hello， 我们又回来喽。那这张 EP 刚刚也说了，是你全原创的 EP 啊、哦嗯。那你从开始的筹备这张 EP 到最终的面试，整个时间花了多久？
17: 嗯，其实从确定要做 EP 到发行是大概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要真的算第一首歌开始写的话，其实有一年多了。因为歌是我之前可能储备了一些，然后在做 EP 的时候觉得有合适的歌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
8: 哦，就是一首一首就是慢慢融入到这个 EP 中。
17: 嗯，对。
8: 嗯，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7: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最初决定要做全原创那一瞬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可能之前没有做过所有歌都是原创，而且其实我对自己的原创也不算是那么的自信。然后我之前就是常常说我以后一定要每一张里面都要放一首原创，
8: 嗯，
17: 这说明我没有想过要做全原创。
8: 是的，
17: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原创可能非常代表我个人，然后我有很多自己的审美和喜好，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市场的。那如果我要做整张的话，可能就是要去考虑考虑市场啊，还有我的听众的一些偏好，
8: 没错，
17: 要考虑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决定下决心做全原创的那一瞬间，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了。
8: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也像是在深渊中的时候，下坠到深渊中，因为你不知道可能在做这张 EP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17: 对，
8: 你也不知道发出来之后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17: 是的，而且因为其实因为我开始做 EP 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要今年要开始做 EP 了，然后直到发行这个时间段是很长的，大家一直在就是对我的 EP 有非常多的期待，然后最后就会很担心自己如果是全原创的话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大家听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8: 对，那最后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如何？你有关注吗？
17: 当然有关注。我觉得大部分肯定还是
3: 很多好听的声音了，然后也会有一些觉得不那么觉得还可以提升的空间什么的，但我觉得已经是超出我的预期了。
8: 没错，就是其实我看到有不仅是歌迷朋友们，还有一些乐评人对你的评价都是说很有审美，因为从你的那个编曲上面来听，就里面有很多小细节小巧思在里面。是的。那你在录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快速进入录制状态的小习惯或者小诀窍呢？
3: 快速进入录制可能就是比如说这首歌需要什么样的情绪，我可能就会特意带一些跟这个情绪相关的一些物品也好啊，或者是给自己写一段话，在录制前看一看。
8: 哦，会带一些物品。什么物品？
3: 小物品。
8: 是不是不会是小金鱼吧？
3: 那不是小金鱼，但是就可能是跟当时写歌的时候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在写的时候我身边有什么东西就给它带上。
8: 那你在 EP 发布的时候第一时间有分享给你的身边的朋友吗？
3: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跟我关系很近的朋友不是在发行之后才听的，肯定是在发行前
8: 之前。
3: 就是还没有编曲的时候非常简单的 demo 的时候就给他们听过，然后可能我每一遍的编曲每一次修改都会给他们听。
8: 是吗？
3: 就是听到发行的时候他们应该就是已经听腻了。我是一个就是对自己作品分享欲很强的人。
8: 对，就一直给大家听给大家听。
3: 因为没有办法很快的给听众朋友们听，我就又很着急想要让大家听一听，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啊，觉得好不好听啊。所以我在每一个我写的阶段都会分享给我的朋友。
8: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通过身边的人也能看清自己到底创作的如何，这样子的感觉。其实这张也是作为首张的原创 EP 嘛，作为你的首张原创 EP， 那你也是成为了纯制作人。当时决定要做原创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决定？
3: 因为我其实在前两张 EP 里面有很多歌都是收歌进来嘛，然后我可能要听好几百首歌里面才能挑出一首歌，但是那一首歌也有可能有80%是我觉得符合我自己的，有20%不那么符合我自己的想法。
8: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可能原创是完全100%的陈卓璇，我觉得是更加融合我自身的情感的。
8: 是的。更加真实的陈卓璇。
3: 对
8: 对。那你觉得这张 EP 跟之前的专辑或者之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我自己原创之外，在编曲包括制作上参与了非常的多嘛。就是整个歌从 demo 到我想象它最终成品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对我自己至少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然后表现出来的作品呢它就是从词曲之外整个的呈现都是我本人。
8: 是的。对，我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发了一些小的视频，就是对每首歌的解析嘛。真的看出来真的是你很在用心的去做每一首歌。
4: 是的。
8: 那刚刚我们就整体聊了一下整张 EP 的背后的概念和故事，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向还没听过这张 EP 的人来推荐，你会怎么说？用一句话来说。
3: 一句话吗？我觉得一句话很难概括，毕竟是
8: 说起来好几句话来
3: 说起来一年多才把它完全做完的一张 EP 嘛，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简短的跟大家就概括住这张 EP 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张 EP 我能说的就是我拿出了我200%的真诚去做，然后不管是我的唱词曲还有你们在编曲中听到的每一分每一秒的那个小细节都是满满的真诚，希望大家可以去一遍一遍的细品吧。
8: 是的，就是真的我们陈制作人真的是在这张 EP 里面花费了很大的心思，然后也是能听到200%的真正的陈卓璇，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陈卓璇的三专。好的，那我们 节目真的是要接近尾声了。本节目由金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5: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他的声音空灵且清透，总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生代唱作人陈卓璇。欢迎欢迎，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很开心见到大家。
0: 是的，今天很开心能迎接到陈卓璇来我们节目做客。对，那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荣幸和开心，可以来到这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新歌。
0: 那现在感受如何？
1: 现在感受快乐，
0: 快乐。
1: 激动。
0: 这个凳子坐得舒服吗？
1: 一般。
0: 好的。今天陈卓璇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原创 EP， 深海之息来到我们花儿音乐打歌中心做客。EP 中发行顺序有说法吗？
1: 是有说法的。就是首先从 intro 是一个导入嘛，它可能大概给大家描绘一个，用听的感觉去描绘一个海的画面和这张 EP 想要表现的一个画面。然后第一首《深海之息》呢，可能是像刚刚坠入深海中那种恐惧和害怕的心情更多。然后翻篇呢，是你刚刚开始，要把你之前的情绪想要翻过去，但是有点没翻过去。然后到海绵是已经过了那个情绪的阶段，那个情绪变成了一种回忆。然后再到最后一首还没有发行的那首歌，可能就是一些自己顿悟了，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考出现了。所以它是坠入之后，坠入海域的每一个阶段，可能前100米后，100米到200米，200米到300米，就是渐渐越来越深的
0: 一个过程，
1: 对，一个变化的过程吧。
0: 是的，那我们要不先来聊聊第一首歌，也就是 EP 的同名主打曲《深海之息》呢？对，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1: 这首歌就是我第一次写全英文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编曲是我现阶段可能觉得，不算是那么市场化，但是完全符合我自己审美的一首歌。
0: 我听完真的是感觉很有审美，就是跟其实大众很流行的一些旋律不太一样。虽然我不是很专业，就是我听出来就是感觉，因为里面有很多设计，比如那种很混声，就前面有一段比较怪异的那种声音，对，但我感觉听起来还蛮特别的，因为很有记忆点。
1: 对，我觉得倒是没有什么审美的高低，但是我觉得在这一首里去体现了一些我的独特的喜好吧，包括这首歌里面可能，它的混音的方式，还有用的一些，音效。比如说这个鲸鱼的声音啦，海里面的声音，其实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听起来比较低沉的，比较闷的那种
0: 音色。就里面很多小设计在里面。
1: 是的。然后这首歌其实跟编曲老师也是磨合了蛮久的。然后给编曲老师也弄得非常
0: 内耗。
1: 我当时说，我说以后所有我的听众们，只要听到这个前奏，就要知道，哇塞，深海之息来了，就给他下达了一个这样的任务。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首歌中，我觉得除了我自己，所有配合我一块完成这个作品的老师们也都是竭尽了全力吧，然后也希望大家
0: 多多喜欢，多多支持。真的没有听这首歌的人赶紧去听，好不好？他们都说很最喜欢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小细节。那你觉得这个编曲上面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1: 最大的亮点亮点太
0: 多
1: 了。
0: 那我们就说几个小亮点。
1: 我觉得小的亮点，其实在我之前就是分析细节的那些视频里面有讲过一些嘛。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里面还是埋藏了一些鲸鱼的声音，因为可能对于了解我或者是认识我时间稍微久一点的听众朋友们会知道，这个52赫兹的鲸鱼这个东西跟
0: 我知道
1: 是跟我有一点小小的关系。
0: 就是它是不同频率，就是它只能接受到52赫兹这个频率是吗？
1: 对，就是我之前有说，我好像觉得别人不太听得懂我的声音，不太知道 我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像52赫兹的静语，就是我的同伴们都不太知道我在表达什么。然后可是我现在在用这个频率去努力地寻找到所有能够给我回馈的同类们啊，所以鲸鱼一直以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意象吧。
0: 嗯，
1: 然后会放在我的歌里，包括我自己的话筒上也是有那个小小的 logo 是跟鲸鱼相关的。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就是也放了鲸鱼嗡的那个声音。
0: 是的，对，他们都说其实你，我感觉你同类还挺多的，大家都说能听得懂。是的，他们都能听见，没错。好，那这首歌刚刚也说了是全英文的单曲，
1: 嗯，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挑战做全英文？
1: 也不能说挑战做全英文，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先写曲嘛，一般写曲的时候都会瞎填一些词进去，但是那个时候下意识的就是用英文唱出来了，然后后来也想过填中文词，因为觉得中文词可能大家更容易听懂，好去推一点嘛。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还是，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就该怎么写，所以我就按照我最开始写 demo 的那个去把它更加的完善了一下，然后就成为了现在的最终的作品。然后后来也填了一版中文词，现在也还在我自己那边。
0: 那是有可能给大家看到的吗？
1: 如果万一大概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因为是有填一个完整的成品的中文词的。
0: 对，我们就期待，我们就先不画饼，我们就先去浅浅期待一下。
1: 对对对，
0: 是的。他们说英专生，哦，你是英语专业的吗？本身？
1: 哦，对，我是英语专业。
0: 哦，所以不算挑战。是的是的。那做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顺利吗？
1: 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写的过程中除了想要表达的内容之外，我可能还要考虑我自己我在唱的时候是什么发音更舒服，在这首歌里，然后用我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音色去表达。
0: 那你在制作这首歌词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
1: 花多长时间啊？
0: 嗯，
1: 这完整的歌词就是当天那个晚上写完的。
0: 当天晚上就写完了？
1: 因为我写歌写旋律或者词儿的话，我都觉得是当下顺溜的出来就是对的，然后可能之后会在里面修改那么一点点，一个两个词什么的，但是其实完整的基本上就是当天就会出来。
0: 他们说想听高音版，这已经很高音了吧？我感觉为什么还有高音版？还有高音版吗？
1: 因为我之前有说，其实这现在发行的版本跟我最开始写完的版本有一点不太一样，中间的那个桥段做了一点点的修改。最开始我写的时候那个桥段写的非常猛，有一个非常大的高音，然后最后因为我觉得在深海之息这首歌里主要还是有一种恐惧和迷茫的感觉，所以可能不应该那么强势，所以就把那个高音去掉了。但是
0: 他们想要
1: 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就爱听点这个，
0: 对，他们就喜欢没有的东西。他们还有人说能不能考虑出一个交唱的小视频，有想过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多想要教唱的这些同学，你怎么教他也教不会，
0: 扎心了。
1: 你给他怎么教他，反正就是你们自己好好学吧。
0: 对，你们自己，我觉得你们自己得先多听了，好吧？对，自己多听多唱，先发给我们陈制作人看一下，好不好？不要总是让我们先发给你们看，
1: 是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好像。好的好的。在我们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2: 主渠道、主阵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3: 坚定文化自信，
15: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6: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杜奥娟，
19: 我是艾弗杰尼，
20: 我是邱振南，
21: 我是赵热，
22: 我是廖俊涛，
23: 我是恋恋郑乃馨，
24: 我是陆思恒，
25: 我是亚米郭颖。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7: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特，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32: 我是徐子蔚，
33: 我们是 Vital，
34: 我是景龙，
35: 我是左奇博，
36: 我是玉言，
37: 我是袁映鹏，
38: 我是傅思超，
39: 我是白安，
40: 我是郑文琪，
41: 我是李佳薇，
42: 我是七韵联盟马哲，
43: 我是七韵联盟李润奇，
44: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4: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6: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6: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8: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陈卓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7: 嗨
8: 嗨
47: 嗨，
8: 对 ，Hello， 我们又回来喽。那我们还要再聊一下这首歌，因为它副歌里面一直在反复吟唱着一段话。
47: 嗯，
8: 它主要的大意就是说，在黑暗中寻找光亮。
47: 嗯，
8: 在质疑自我的同时，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47: 嗯，
8: 对，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一段当做副歌？
47: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总是在晚上会想很多，
8: 情绪很多，
47: 很多情绪，就是那种晚上很矫情的人。但是我觉得，通常都是在晚上不断的自我思考的这个过程中，一是你看我能写出一些歌，二是我觉得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也是让我在不断的成长，在我自己的思想在慢慢的往上走，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自我怀疑对我来说是一件好的推动的事情。
8: 是吗？那你在面对质疑或者说面对别人的一些怀疑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47: 我肯定他们怀疑完了，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完了我就开始思考，那么我该怎么做能够更好呢？反正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
8: 是吗？那你会说会去一直看一些负面的评价吗？
47: 我特别爱看，
8: 特别爱看，然后让自己更 strong
47: 啊，对，对，我就是这种人，因为我觉得那些所谓的不好听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话
8: 啊，
47: 我可能会去筛选一些确实是太恶意的评论，但是可能在那其中就是会有一些真的能够帮到我的一些话吧，我觉得那些反而比纯是夸奖我的话来得更有用。
8: 对，其实我们陈卓璇也是一直在很客观的去看待每个人的评价，也是很客观在看待自己，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才有进步嘛。
47: 但是不要写的太难听啊，
8: 对，
47: 不要太难听，
8: 对，
1: 好的好的，
8: 他们说，对，其实大家夸你的还是很多的，我觉得， 对，
47: 谢谢。
8: 打不倒你的终将会让你更加强大。
47: 是的，
8: 是这么个道理。
47: 是的。
8: 嗯，那其实在刚刚也说到，就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快了嘛，
47: 嗯，
8: 很多人他们也会不自觉的内耗自己，
47: 嗯，
8: 那其实这首歌有传递出一种就是面对内耗的一种情绪在里面。
47: 嗯，
8: 是有吗？
47: 其实是有的，
8: 嗯，
47: 我觉得我这首歌写的就是我就是在内耗，那怎么了呢？因为我觉得人都会有这种时候的。
8: 对。
47: 然后现在常常有人会觉得内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一直在告诉大家不要内耗，不要内耗。但是我自己认为啊，内耗这件事儿，其实也算是一种让自己多去思考。
8: 没错。
47: 嗯，内耗的时候不就是在自省吗？不是在反省自己吗？可能有会让自己很情绪化，但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让自己不断的去成长，然后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强大。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面对一些很黑暗的时刻，你在下一次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坚强的去面对了。所以我觉得内耗从来在我这儿都不是一件坏事，特别是我作为一个艺术从业者来说，有内耗和敏感可能也在触发着我去创作更多的好的作品，
8: 就会有更多灵感在里面。
47: 对，
8: 哦，其实这一次你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正确去看待内耗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大家真的就是也不用说特意说哦，我不要去内耗，我们就应该利用内耗，来使自己更加强大。是的，
47: 对对，
8: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要不要先给大家发小小福利？
47: 什么？
8: 清唱一下。
47: 清唱。
8: 对，因为我们 EP 中一共有三首歌曲嘛，现在。对，大家想听哪一首歌呢？我们可以把想听的歌点在公屏上。
47: 行，
8: 对，
47: 看看大家
8: 想听
47: 啥。
8: 对，我们现在要清唱喽。
47: 清唱一小，
8: 对，
47: 清唱两三小句。
8: 好的，看他们想听哪一首呢？
47: 没发行的不行啊，
8: 没发行，
47: 没发行的感觉不停的刷。
8: 哦，好多好多。
47: 啊。哪个多呀？现在是
8: 海绵翻篇都挺多的感觉，还有说深海之息高音版的，
47: 高音版不行。翻篇和海绵，
8: 对，这两首都挺多的，
47: 那就翻篇和海绵都唱一唱吧。
8: 哦，
47: 好不好？
8: 好的，那我们开始。
47: 啊，

0: 太好听了！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很不自觉的，就是不敢呼吸。
1: 深海之息，窒息了。
0: 对，有点窒息了。是的，他们都说太好听，太好听了。但我觉得你唱歌的感觉跟你说话有点不太一样。
1: 哦，是吗？
0: 说话是比较淡淡的感觉，但你把情绪都用在了你的歌声里面。
1: 哦，是吗？
0: 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他们都说好听，好听。最后，要不要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1: 就说点啥呢，反正就是很感谢大家吧，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都在关注我和支持我的作品，然后也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才让我可以有信心去做这样一张完全原创的EP，所以很感谢大家，然后也希望这样一批有陪伴大家或者给大家带去一些能量，然后也希望未来我可以再做出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去陪伴大家，然后也希望在未来每一个舞台我们可以多多相见。
0: 是的，多多相见。我们也很期待陈卓璇的更多的作品，更多的舞台，也期待就是大家跟我们陈卓璇在线下，我们先就是在线下的广州见吧。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陈卓璇的三专。好的，那我们节目真的是要接近尾声了。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果说你的头发是干性的发质的话，清洗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到两次。洗发之后呢，涂一些头油或者是发脂等等油性护理液加以保护。要用干性头发专用的洗发水，尽量不要用吹风机吹头梳头。做发型的不要用力的拉头发，以免拉断或者是拉掉头发。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黑色。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当中的《灰姑娘》。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半岛铁盒》。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寻，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这下领导让我忘记你的脸。

世界，世界是很小的，你心看世界，世界是很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用心去体味，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正是这种感觉，年轻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不了磕磕绊绊、雨雨风风，可是人生路上总会有一盏心灵的明灯照耀着我们，一步步向前

你想要听到接下来这首《迷宫》，这首歌是王若琳她慵懒的一个曲风的代表作。一个女孩悠悠地唱着对爱情的向往，她看中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的甜蜜的或者是忧伤，而是爱情的神秘、不确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17:45，
1: 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来听到我坐在这里，来自于林忆莲。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小雨所带来的理想时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王家卫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啊，李安也更是啊。他们喜欢讲的都是人如何在世间的甜蜜和痛苦中修行，那些微妙的进退、不舍、克制。尤其是王家卫和周星驰很像，都是巨蟹座，终其一生都在拍同一部电影，讲同一个故事。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只爱你一个人》。

喜欢一个能够带给你力量的，好像信念一般的存在的人，要么就能够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要的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切实的去努力，在跌倒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要的是，让那些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把你的生活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总好过每天无所事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Woman in Love。

现在时间18:13。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变得狭隘，见得世面不广，心胸也会变得非常小气而爱计较。没事的时候呢，多出去走走，不要拿工作忙来当作借口，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祝各位旅途愉快。

直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呢，必定会用另外一处的美丽来弥补你的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继续来分享何炅所带来的当时的理想。

0: FM，
1: 由你去定义。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继续要听到的歌是刘惜君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光良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鞭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情感。接下来送上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那现在时间是18: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这个城市总是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外面不像你想的那么好，风雨都要自己挡。愿每个独自走路的你都能够足够坚强。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对不起我爱你》。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有关于棋子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先想到王菲的。没错，是同一首歌，但是呢风格两者都是完全不同的。王菲版的是凄婉，周华健版的是悲壮。更喜欢周华健版本的那种跳跃性的小提琴，大量的分音的木吉他和周华健的那种有如过河卒子般的壮烈的演唱，我觉得风格更适合男人多一点。

希望每天不要仅仅为了感情的事情而费尽心思，别忘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努力的成为更优秀的人才是更值得的。你只有走完必须要走的路才能够过你想过的生活，把自己养得这么的贵，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听到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有的人说鱼啊，它的记忆只有七秒，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很多人会羡慕鱼，永远不记仇，发生了什么事情再一打招呼，哎，你好，好久不见。每天碰到另外一条鱼的就是，哎，你好，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说这多好？要听到的是小柯的《星谣》。

经不起磨练，经不起坎坷磨难挫折的洗礼，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做人处事一切都要承受得起，上苍在你经历风雨之后呢，也会让你见到彩虹的。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没那种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在一起多好》。

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送上男人女人，来自于阿姆龙还有许茹芸。

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听到一首《三角体》，来自于尔科。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那英一千一万遍。

0: 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徐海星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坛充满着故事的陈年老酒。听到滚泥心窍，来自于周华健。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波姐好音乐
2: FM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听到一首《我的失败与伟大》，来自于刘若英。

0: 之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送上陶喆的《爱很简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送上唐古的《忽然好想念》。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送上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继续来送上任贤齐。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接下来听到林凡所带来的《明明爱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5，分享丁丁的灯塔。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曾经那部《夏洛特烦恼》让很多人又哭又笑，我想其中应该包括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名的主题曲《夏洛特烦恼》，来自金志文。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在音乐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当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当他一首歌唱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会一直都很喜欢这位歌手。我们听到这首歌《蓝莲花》。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和人之间呢，可以说都是复杂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求同存异。可是呢，你想要在某一些方面要达到大家的认知一样，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可是音乐当中有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接下来分享一首《死心眼》，来自于彭佳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江美琪，一首《后天》，再说我爱你。

经历很多一个人的这个相处，才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陪伴我们的永远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就不用去谈所谓的寂寞了，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也不存在有什么重度寂寞。接下来分享一首《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两个人在一起啊，很多时候呢讲真话总是能够伤害别人啊，但是有的时候不说真话呢，很多东西郁结起来可能呢又会更多的影响到这段感情的这个架构。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说你身边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说真话，你可以呢在他面前做自己，那就是所谓的恋恋真言了。送上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轰炸。

选择回头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已经确定现在行走的这条道路呢是举步维艰，甚至并不是你当时想要的样子，退回到原点其实是最好的捷径。或许呢，回到原点之后重新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行走，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呢太过于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回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或者太难。我们来听这首《爱囚》。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1:48。我们今天来听到 JS 自己来演唱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面对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乐观的态度，对我们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乐观没有任何的不好。生活当中总是会有烦恼的侵蚀，在这个时候你能够轻松应对，还保持一个乐观向上和快乐的心情，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生。继续来分享韦礼安所带来的身旁。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这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继续来送上杨坤的无所谓。无所谓

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拖到明天。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欠缺的客观，欠缺冷静，或许呢，休息一下，到明天再去处理的话，说不定比你今天其实处理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是需要再三拿捏，需要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啊。这句话的普通话有点难说，我们来听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我们今天再来听听来自于 BAD 这首翻唱的歌曲，叫做半点。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很多很多的艺人呢，他们呢在出道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是浮浮沉沉，其实虽然我们认识的艺人很多，可是呢其实想要成为明星的人就更多了，能够呢闯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非常好的成绩的人毕竟是少数。可是你要问那些明星当年啊，有没有后悔来加入到这一行，或许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也会有所表示。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时间的礼盒》。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2:46。接下来送上袁惟仁跟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如果说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演唱音乐，那么他对于音乐以及歌曲的认知可能跟我们平常只是听歌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他知道怎么用自己声音当中的某些成分去表现某些程序这个情绪，而这样的一个因为时间的积累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被那些新歌手去模仿的。送上曾楚倩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也许在这首歌里，你听到的不是刻意的忧伤，不是狂野的奔放，而是一种属于温柔的坚强。当那样带着微微颗粒感的声音衔接在小提琴唯美的意境中出现时，就好像是置身于爱情回忆反复播放的默片之中。继续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啾啾。

讲究距离产生美，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效应，叫做刺猬效应。继续来分享这首《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要送上的就是薛之谦翻唱的这首《王子公主》。

尽管你的日子平凡无奇，充满着艰辛，但是也不要忘记时常的回过头来望一望那最初的自己，最初的梦想。点播声中一起来温习经典老歌，心存纯真，平凡就是幸福。接下来继续送上比比周笔畅的一首《我选择喜欢你》。当初呢，在选歌的时候，吴奇隆一早就认定这首歌非常的适合。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点播声中来分享到这首老歌《一开始相恋》。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是要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总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去楼下的公园散个步，也会心旷神怡。接下来要送上一首柔情的歌，来自林志炫的《每天想你一遍》。很巧妙的三连音，把追寻的思念化成一波一波注于脑海。林志炫唱的特别的有情调，有美浪漫又唯美。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47。送上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时间可以让一个女人慢慢的爱上男人，但时间却很难让男人慢慢爱上女人，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周期是不一样的。女人的爱情可以通过陪伴积累的越来越多，可是男人的爱情就会随着时间而慢慢的减少。男女相处，爱的浓烈就是尽头，所谓的爱到习惯才是永恒。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佳慧，一首调侃。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养好受伤的头发，照顾好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交一个能够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的跟过往的悲剧告别，这就是你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分享悲伤的秋千，来自于金海心。

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低语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接下来的几分钟继续要为你送上一个非常熟悉的声线，来自范逸臣的除此之外，他把思念融入到歌曲当中，也希望有人能够听懂每首歌带来的心情，歌词里隐藏的含义，分享这首除此之外。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0: 天你丢失了爱情，就请打开你的双手，左手是过去，右手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你在一开一合中存在，所以又有什么悲伤呢？过去的总是一面，未来的才是另外一面。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开合之间，过去了就把它合上，开始新的诗篇。送上这首《舍不得》，来自于蔡依林。
1: 朋友，现实世界，你。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没有音乐的旅行必定是单调而且乏味的，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辗转在车站或机场，当你看到前方或者旁边的风景，当你和一些人遇见相伴又分别，一路上的时光有美妙的音乐相伴，能够给沿途的风光大大加分，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

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说还休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听到小柯所带来的《美丽人生》。

0: 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间的其他声音都显得非常的遥远和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声音蓦然清晰，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事物。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最初的起点。

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听到这首《为爱受一次》，来自于刘德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样独立的人，在亲密的关系里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靠近而产生焦虑感。真正的独立不是18岁后离开家独自远行，也不是凡事都靠自己，而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关系中懂得自尊自爱，并时刻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接下来分享《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其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继续来分享一首《窝心》，来自于邝美云。

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涌动着强烈的不安，从头至尾与拘谨的往昔交织的是彻底的绝望，绝望到即使离去，你会选择埋葬在春天的时光里。在这首歌的迷惘和悲伤里，恐怕不单单是顾影自怜。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怀有青春的梦想，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大部分人的心态被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剩下的仅仅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偷偷地回忆一下。接下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装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个问题抛给很多人，然后从这些人的答案当中寻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想法恰恰就是蒙骗了你自己。你真正寻找到的并不是那个最佳的答案，而是你心中最想要的那个答案。这恰恰就是说服你自己的一种方法。所以呢，有些人会说，你想要去选择吗？抛硬币吧。当硬币抛向空中的那一刻，你的心中已经知道了你最想要选择的是什么，而并不是完完全全凭借着硬币的正反面来决定你的生活。跟着心走，心不会去骗你的。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当时间一滴一滴从我们的身边流过的时候，当你能够看着手表数着秒针，一秒钟一秒钟的看着它溜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东西。但是时钟并不会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像把头塞到沙子里面的鸵鸟一样，让自己不去想时间的流逝，让自己不去想生活当中那些紧急的让我们处理的事情，小小的安顿一下，做做白日梦，躲避一点点也还不错了。有的时候累了，真的需要让自己休息一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来听听庾澄庆《八零八》。

是我们小的时候唱的儿歌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为什么它就红不了呢？它成为不了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它已经很廉价了。给你讲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呢，在一块冰丢到了这个撒哈拉的大沙漠上，被太阳融化的只剩那么小小一块了。这个冰啊就很感慨地说，沙漠是冰的地狱，北极才是冰的天堂呢。可是呢，细沙却对冰块说，冰在沙漠的时候才最显得珍贵啊，冰在北极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如果我们处于苦难的绝境，正是彰显最高自我价值的时候，处于太平顺境之时，无论是谁，可能大家都相差的不多。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的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跟以前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年代的人听这样的歌曲呢，内心会有不同感觉。年纪稍长一点的会说，切，每天都爱来爱去的，羞不羞的慌。而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会说，这样的歌曲不够劲儿。那么某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偏一点的人，可能会喜欢接下来这样的节奏，来听到蔡琴的乡间小路。

首好歌。有些时候呢，音乐听老歌会来得更亲切，来得更舒心，来得更温暖，但有些时候感受一下新旋律的话，也能够让自己耳目一新。但是我在这里很想问你一个问题，您的床单多久换一次？据英国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即使床单看上去不脏，也遍布了成千上万的细菌。如果说你懒得换床单的话，很容易患上哮喘、鼻炎或者湿疹等疾病，建议应该至少每2周换洗一次床单。那么换下来的床单要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洗涤15到20分钟，才能够达到杀菌的效果。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么那么的》，来自于老了。

那么那么的。前一天呢，一位朋友开玩笑的说，如果你真的中了一张彩票，然后得到了几百万，你会怎么去花呢？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环游世界。而刚才听到梁静茹的这首《最想环游的世界》，让自己再次萌发出来了这个想法。趁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出去旅行一下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倒是真的做了一次长途旅行，而内心的感受会有一点小变化。因为当你刚刚毕业或者是还没有毕业，当是一个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牵挂的。但是现在呢，每走出去一段时间，就会在心里边想，哎，是不是年纪已经大了，家庭的责任越来越重了，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自己去完成，内心就没有那么的轻松和自如了。所以说，你现在还年轻吗？年轻的话就多出去走一走吧。遇到将来，每天你要照看孩子，想出去走都是难的事情了。送上这首《夜晚》，来自于吴卓远。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手机桌面的整理，那这个有整理癖的朋友们就跳出来说了啊，说他的包呢有很多的夹层，东西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小到一个 U 盘都有一个专属的夹层。哇，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因为我自己的包就是每天找东西都找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全部都糊弄的丢到里面，所以要拿一个钥匙可能从包的底部抽出来，然后呢就顺带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抽出来掉在了地上，每次这样都很狼狈耶。接下来是莫文蔚和黄品源的合唱《那么爱你为什么》。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爱照镜子的人，照镜子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呢？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爱照镜子的人，只要是反光的地方我都会去照一照，当然也是为了就是确保自己是不是好看的。当然有的时候也是会通过镜子来跟自己说话，看看在镜子里的自己直视自己的时候，你会要来说一些什么。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前两天听到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什么样子的理由而去聚会呢？有人就说，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话呢，聚会不需要理由，一个电话就可以 call 出来。如果真的是要想尽办法去约一个局的，也许那个聚会的目的就是没有那么单纯哈。继续来分享一首超有感，来自于黄宏生。

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呢，他在一个画廊里面订购了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其他的画都要300美元起，但是那幅作品只要88美元，所以当下他就买下了那幅画。后来呢，他就告诉那个画家说，我买了你这幅画，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说很好，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买家，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画不简单哦，你可以回去拆开来看看。结果他回去拆开来看之后呢，这个画夹里面还有宝石，什么陨石，反正就是很名贵的东西。再把这个木板掀开之后呢，发现里面还有10000美元的现金。其实这是那个画家故意为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又不是就是单纯的有钱，还要想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个记者赚大了。继续来送上爱的告别式，来自于周

说到承诺，说到诺言，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看重这个的，就是如果我答应了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完成，那反之其实我是不会轻易的去许下一些诺言，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做不到，这样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希望说你答应了我的事情，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来做到，所以两个重承诺的人可能在一起相处就会比较的对味吧。分享一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歌手们发专辑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调查一下市场。那市场度接受度最高的曲风是什么？当然，这些是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歌手来说，那对于比较独立的歌手来说，他们就没有在 care 市场到底喜欢什么，那自己喜欢就行了。当然，有的时候歪打正着呢，也许你的这个特立独行就成为了接下来的市场了。陶喆的这一张《黑色柳丁》是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张专辑，然后呢，也会跟之前的情歌 R&B 那种风格不同，这一张走起了金属摇滚风，而且是表达了一些心里一些愤怒的东西，所以他在歌迷的心目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

0: 我只想哭。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你们最期待的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女城，带着